0: 我们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
1: Voilà, il y a des tas de caladas, monsieur. Il y a des têtes. Quoi, il y a un mot de gueule, il y a tout, il y a des têtes. Ah. Tant. Tamakakama, ah.
2: Je suis un peu plus de
1: temps. Je suis un peu Bebe chave ni ni kwa ni kwa pala kwenye chaka wake bebe ni chaka kwa mbele tia ki bebe ki chula mbele tia re chaka chula mbele chale tia ta ta
3: iya
1: kya
3: Thank you.